0: 枣庄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连云港多云，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此刻时间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早早早，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是惊喜返场，价格非常之香，一个12克正装送一个12克替换装，再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价格呢是259。上周的时候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什么时候返场，今天它就来了啊！只要259，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价格是399，效期到2027年的8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两个色号，如果你特别白选1号粉瓷色，如果您是自然肤色直接冲3号暖瓷色。今天是全国多家电台同步发售，一共只有150组，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来吧，8点时段，这会儿呢应该不少朋友都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咱们要来关注一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昨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叫做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我估计很多朋友的家里这个洗衣凝珠是不是都是常备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有网友反馈说，他媳妇儿在家里边洗衣服的时候，有2颗受潮的洗衣凝珠粘在一起了，然后他媳妇儿就想着，我就把它撕开分开不就行了吗？结果这个凝珠啊，在撕开的瞬间突然之间破了，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到了妻子的眼睛当中。一开始呢他其实真的没当回事儿，因为就觉得呀，就想当然了。你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你看你像这个洗头发的时候，洗澡的时候，那个洗发水啊沐浴露什么的，对吧，你不小心弄在眼睛里了，咱第一反应是什么？赶紧就是用水冲一下，冲一冲，用手揉一揉不就行了吗？但是没有想到啊，疼痛不断加剧，去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他的眼睛里边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对此医生说，像普通洗衣液的有效成分浓度大概是在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以及碱性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如果直接接触到眼球，那这个腐蚀性是远高于普通洗衣液的。像我们在日常使用当中，如果有这种粘连的凝珠，你用手去撕，用牙去咬，或者是使劲儿你去拆分它的话，这个凝珠外面的那一层包膜很有可能会瞬间爆裂，如果溅到眼睛里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说啊，真的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视力下降啊，或者是你的眼部刺痛，或者是呢你看向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持续流泪的感觉。总之就是，如果出现了任何一个情况，无论停留时间长与短，都要及时去医院急诊科啊，眼科急诊去进行就诊。说到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吧，您的家里边现在有没有洗衣凝珠？您的这个洗衣凝珠啊，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个事儿啊，大家真的别把它当成一个小事儿，一定要去提醒自己家里的小孩。

还有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父母，还有家里面如果有养小宠物的，对吧，别那盒子忘了盖啊，小猫小狗小宠物，然后把那个里面拿出来一个，哎，真的是用手一抠，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危险和问题，这还真的是不容小觑啊。而且说到这个洗衣凝珠啊，咱们先不讨论什么袜子和衣服到底能不能一起洗的话题，咱们那个都往后放。我先问问大家朋友们，在你的家里，你想想看啊，光是洗衣服洗东西有多少个种类可以选择？我先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比如说像肥皂、洗衣液、洗衣粉、洗衣凝珠、内衣专用洗衣液、袜子专用皂、宝宝专用洗衣液、孕妇专用洗衣液。朋友们，我问你，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啊，真的有什么不同吗？你会发现还有家里边关于这个洗洗涮涮这个东西，哎呀，种类太多了。甚至家里边那个洗脸池下边那柜儿里啊，旁边的边柜里面，那都摆的就各种各样的、啊、甚至光是洗脸池上边可能就有三四样，对吧？你说这些东西这么多种类，它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如果只是洗的干净和不干净的区别，那为什么洗的不干净的能够在市面上销售呢？如果是成分健不健康、安不安全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健康不安全的也能够在市面上销售呢？那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在这么多东西之间，为什么它的价格，朋友们，又差的那么多呢？啊，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有的那个洗衣皂，哎，它没有那么的香，有的洗衣皂洗完之后是特别特别的香，那你说到底是香的好还是不香的好呢？因为那种太香的吧，啊，又会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添加了什么科技、啊、真的就感觉刚刚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商家来给出一个解释，或者来给我们科普科普啊。但是呢，现实当中往往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像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车一样啊，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来吧，咱们就不研究它的成分了，到底有什么区别了，先来问问大家吧，朋友们，您家洗衣服啊，洗洗涮涮这方面您家一共有多少种类？现在最常用的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是洗衣粉呢、啊、是洗衣皂啊，是洗衣液呀、啊、是洗衣凝珠啊，哎，您家用的是哪一个，最常用的是哪一种？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啊。洗衣粉、洗衣皂、洗衣液、洗衣凝珠，您家最常用的是哪一种？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种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且刚刚问到大家啊，说关于在您家洗衣服的时候，洗衣粉、洗衣皂、洗衣液、洗衣凝珠，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在您家里边最常用到的是什么呢？简单说，我感觉好像只有名字不同。它这个多多少少啊，里边的成分上，包括能够适配的场景上，好像还真有一些不同。稍后的时间马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然后呢，安能哎晒出了好多好多一些箱子的这种洗衣凝珠，他说这洗衣凝珠呢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哎，这种独立包装的还好，你这个里面是每一个里面都是一个独立的是吧？因为我之前买过的那一种，它是一个盒子的，大家是不是有应该有买过吧？在超市里面或者电商平台买到的，它是一个盒子，然后可能里面有二三十颗，确实就会出现，因为你长时间没用完的话，在最底下那个它就有那种粘在一起的。真的这次听完这个新闻之后啊，确实哎就还真不能，那怎么撕呢？啊，只能用手撕，但是又不能太使劲儿啊。新宿说，我大多数呢基本上只用洗衣液，最多呢再加点柔顺剂，说因为我们的衣服都不脏啊，就是过一遍水就行，手洗内衣用香皂，鞋子用蓝月亮的小蓝瓶抹一遍啊，再刷，刷完之后撒白啊。欢迎各位继续分享。

0: 8:17，来吧，接下来就该来跟大家一起说到关于这个洗衣皂、洗衣粉、洗衣液、洗衣凝珠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到底哪一个更强。首先呢，咱们来说到这个洗衣皂啊，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脂肪酸钠盐，去污力还是非常强的。如果你要是把洗衣皂直接涂抹在衣服上去进行清洗的话，能够让这个污垢接触较高浓度的活性成分，可以达到良好的一个去污效果。但是呢，这个洗衣皂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耐硬水，如果遇到硬水当中的钠盐或者是镁盐的时候，就会生成特别难溶于水的物质，会沉积在衣物纤维的缝隙当中，形成一种叫做皂垢的东西，就容易让白色和浅色的衣物变得发黄和褪色。但是呢，这个洗衣皂啊，它可以洗什么呢？就洗那种比较难清洗的外套、裤子或者是袜子等等，哎，这几种用洗衣皂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洗衣粉呢，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用的还多不多。洗衣粉它是由很多种化学成分去组成的，起到主要作用的是表面活性剂，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烷基苯磺酸钠，还有烷基磺酸钠以及脂肪醇硫酸钠等等。洗衣粉一般都是弱碱性，如果再加上它去添加的一些这个摩擦剂，去污去油的效果就会更强了。但是缺点是什么呢？也有碱性比较强，对于衣服的损伤也会更大一些，而且你在手洗衣物的时候，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对皮肤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有些红。所以说很多人之前用那个洗衣粉的时候都会戴一个这个手套，对吧？洗衣粉呢，它是比较适合清洗接触灰尘比较多的外套啊、牛仔裤啊、羽绒服啊，包括像沙发罩，哎，这种东西用洗衣粉效果会比较好，或者是一些棉麻、化纤等等不容易受损的材质。普通洗衣液大家可能用的会更多一些，主要成分同样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香精和水。功能性的洗衣液呢，它还会根据性能去添加一些漂白剂、抗菌剂这种功能性的成分。洗衣液溶解性能明显是优于洗衣粉的，溶于水之后 pH 值接近中性，对于皮肤温和，刺激小，也更加容易漂洗。而且洗衣液的技术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洗完的衣服你能够感觉到好像更加的柔顺啊，更加的蓬松啊。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去污能力你跟洗衣粉相比它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价格上又比洗衣粉高出很多。另外呢，洗衣液一般你可以用于洗贴身穿的衣服、各种针织品、纺织品，洗涤液呢还可以用于清洗什么丝织品、羽绒制品、毛绒制品等等，还有专门的衣领袖口剂啊，你就洗那个衣物，洗完之前白衬衫什么的，在领口啊、袖口啊这个重要的位置上，你可以先抹上，然后揉搓一下，然后再洗，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了。最后呢，就说到这个洗衣凝珠了啊，说到了这个拆封需谨慎啊。洗衣凝珠是一种比较创新性的洗衣产品，外形就跟珠子差不多，专门为洗衣机而设计，操作简单方便，不容易脏手，清洁能力啊跟洗衣液都是差不多的。缺点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灵活的调整它的用量的，你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扔进去啊。而且相对来说单价会比较高，一般均价一颗3块钱到5块钱左右。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洗衣凝珠只适合机洗衣物，而且必须要配合洗衣机去使用啊。另外现在正好是换季嘛，也正是家庭当中清洗衣服的一个时候，所以一定要注意，要先对衣物来进行一个分类，放入洗衣之前，对于不同的丸子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处理，针对不同衣服选择不同的洗涤剂和洗涤模式，再结合使用那种洗衣袋，哎，也能够降低衣服的摩擦，让你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洗涤效果。
1: 独坐在阳台享受日晒风吹雨淋。
0: 一晨说，哎，感觉好像大部分的洗衣类产品后面的说明都会有一句话说，本品同样适用内衣及幼儿衣物啊。新素说，完全是因为手洗的时候洗脸盆上去香皂，比那个单用洗衣液方便很多。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39，1358538639。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5: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6: 嗨，老板，结账。
7: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6: 哎，不要了，不要了。
8: 来，大家干杯！
9: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8: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1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28，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海蓝之谜的气垫返场，直接给到一个抄底价啊！咱今天不用看专柜当中的价格是多少，只看今天咱们平台的优惠价格是多少就足够了。因为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心动，今天一个12克正装，再送一个12克的替换装，到手一共24克，价格259。今天下单再额外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朋友们，这可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和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今天呢，买2个正装送2个替换装，到手是399，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非常香。之前买过的朋友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想要囤货的，今天可以继续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像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里面是继续添加了品牌独有的核心成分，叫做神奇活性精粹。上妆的时候它还能够滋养修护皮肤，底妆和养肤真正做到一步到位。油皮女生用着不闷痘不泛油，干皮女生用着不卡粉不拔干，质地呢也是水润滋润，能够牢牢锁住肌肤水分，秋天用也不会起皮。混油皮敏感肌女生您就放心用，温和不刺激。而且今天呢，准备了2个热门色号，1号是粉瓷色，比较适合冷白皮女生，上脸之后能够自然提亮肤色，不假白，透着清冷的通透感，显得皮肤特别的干净。3号是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黄皮女生，上脸是这种健康的暖调裸感，能够均匀肤色，提亮气色，显得人特别的有精神。这两个色号你怎么选啊？如果你皮肤特别白，选1号，其他所有女生直接选择3号暖瓷色，用起来会更加自然。今天一个12克正装，一个12克替换装，价格259，还送30毫升洁面体验装，2个正装，2个替换装，价格399，大家可以按需去选择购买。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今天的全国多家电台同步开卖，库存一共只有150组，所以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完客服微信的这一单还能帮你立减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先照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2到24度。

0: 上海阴，19到2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4度，苏州阴转晴，18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16到27度，合肥小雨，16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8:42，新歌首发，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到展轩《夏天的雪》，这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的作品。整首歌用夏天落雪这个反季节意象，讲述了一段在最热烈时节相遇却注定无法永恒的感情，明明短暂的像错觉，却让人失眠好多年。整首歌的编曲是以轻柔氛围为底，配合便利店忽明忽灭的灯，这种具象的画面把错位的季节和错位的爱情叠在了一起，也是整张 EP 当中最安静也最为戳人的一首。来听展轩《夏天的雪》。
2: 风扇转着快融化的五颜亮点，雪下彩虹冰镇的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世聚金秋，傲气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腾势方城报福利限时聚会，8重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万元保险补贴，全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腾报直营门店。
2: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3: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4: 激动难以忘。

额外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买两个正装送两个替换装，价格是399。如果平时用的比较多，这样买会更加合适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一共只有150组，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何去购买，如何去领券。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今天的商品链接，大家呢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商城当中，你就能看到现在的价格是559-699，在这个价格的下方有一个券立减300元。首先第一步，咱们要点击领券，先把这个补贴券领到手。第二步，如果你之前没有添加过客服微信的话，在立减300元的底下有三个字加好友，是红色加粗的加好友，后面有加好友，点击加好友三个字，把我们的客服加到你的微信当中啊，直接扫码加到你的微信当中就可以了，然后关闭这个链接，重新扫描进入，因为客服呢它是自动添加你为好友的，然后就退出，重新扫码进入，结算的时候每一单就能帮你立减5块钱了。这就是我们的操作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海蓝之谜气垫它的质地是比较轻薄的那一款，之前呢卖的特别好，今天呢也有不少朋友在回购，像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能很服帖的帮你遮住。而且呢它关键是什么呢，虽然说这些什么痘印啊、红血丝啊、小斑点都能遮住，但是它不会闷敷，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去使用，不会说会不会到了晚上闷了一天第二天容易长痘啊，不会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一个12克正装，一个12克替换装，价格259，再送30毫升洁面体验装，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到手399。两个色号可以选，如果你特别白的话选一号粉瓷，其他所有肤色女生直接选择三号暖瓷色就可以了。效期还有10个月的时间，所有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徐州美好家后台进行咨询，我们有工作人员会随时随地解答您的疑问。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5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9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9: I love it，
1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收拾好低落的情绪，暂时抛开所有烦恼，跟着节拍换一种心情去感受音乐带来的这份鲜活与热闹。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

融合流行与电子元素，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与苦涩双重魔力。偶尔挣脱温顺的外壳，释放心底那份张扬与自信。接下来交给张艺兴，杨。

China Sheep。独特的 trap hip hop 曲风，强烈的鼓点和电子乐器的运用，将羊的收放自如与隐藏的兽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打破了我们对羊的传统认知。原来羊也可以这么帅气、野性又自由奔放。窗外的风已经带上秋天独有的凉意，继续听到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帅士，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5: 妈妈，我困。
4: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6: 杨老妈，小儿昨天试驾多少啊？
7: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8: 豆子妈，豆子吐了，
9: 尿全吐出来了。
10: 孩子妈，
11: 妈妈，我鼻子好痒。
12: 妈妈，我肚子疼。
13: 妈妈，
4: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4: 你不是找剪刀吗？
15: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激动难以忘怀。

酒家。小阿基用歌声勾勒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日子，正是当下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渴望的诗意与松弛。把节奏慢下来，喧嚣之外，偶尔也希望世界可以停下来。花儿乐队，静止。

这些本该属于初入社会的青年新生，却被14岁的大张伟写进了禁止里面，也难怪那么多人将他称为天才少年。当周遭归于安静，内心就开始流淌，所有心绪都随水波慢慢散开。谭维维在树河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
1: 至这份心动也会长久留存在记忆里。接下来音乐切换气场，李宇春《无价之解》。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光 ，AI 秀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5: 我们能用键盘1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4: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5: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6: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秋风渐凉，温差变大，日常出行底妆容易出状况，换季肌肤容易干燥，普通粉底容易卡粉斑驳，妆面很快暗沉。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气垫，原价1000多，现在买一个12克正装，送一个12克替换装，到手共24克，只要259元。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洁面体验装，买两个正装送两个替换装，只要399元。它里面添加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同时还能养肤，粉质细腻服帖，上脸是清透奶油水光肌，带妆一整天不暗沉，还有 SPF20 防晒值。两个色号可选，一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三号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效期到2027年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只有150组。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富如桥，微微。世间很多美好都藏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瞬间，一点一滴微弱的力量汇聚起来就足以闪闪发光，那些细碎光亮如果遇上喜欢的人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大同，因为你。

为音乐领域的创作奇才，生活中一切感知到的爱意以及悸动的时刻，或许都是方大同灵感的缪斯。当彼此相爱的那一刻，谁又能说这不是天意呢？放下忙碌，来感受这一段旋律带给你的松弛。言其儿，心恋。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9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23到24号，恒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光、AI 轿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闻夫忘故乡，回到故乡的老巷，摸着曾经爬过的墙，却再也找不到儿时的自己。我们总以为能追上时光，却在回头时发现故乡的小巷还在，儿时的自己却成了回忆。音乐缘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疼。明明那么努力了，明明掏空了自己，在爱情里拼尽全力了，可接下来的路还是没能一起走下去。听着这首《寂寞的恋人》啊，是否勾起了你那些彻夜不眠的记忆？就算看过感情里的遗憾，心底依旧愿意相信爱，遇上对的那个人，依旧愿意毫无保留。萧敬腾，奋不顾身，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休闲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7到2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宿州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枣庄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宿迁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连云港多云，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一到秋天就容易翻起旧的回忆，有些故事留在过去，不必反复追问结果。音乐响起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怀念一回。杨丞琳，雨爱。

下雨天总会藏起许多心事，悲欢离合都在雨声里慢慢沉淀。人世间百态万千，各有滋味，不妨听听许嵩笔下这一份人间观感，雅俗共赏。

这首歌表达了许嵩的态度，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创造自己。看过世间形形色色，内心还是会期待一份简单安稳的感情，愿意安心陪伴，只想成为属于你的那一个。刘思涵，做你的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方 AI 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当旋律成为

七叔叶泽浩踏山河，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多少豪杰化作尘埃。当旋律一转，把思绪带到金戈铁马的岁月，一腔豪情，万丈山河都融进这一首歌里。生活当中那些细碎美好的瞬间，都值得我们好好珍藏。梁静茹 Beautiful。

美好的日子里最适合酝酿一首简简单单的情歌，不用轰轰烈烈，只想把心底的温柔轻轻唱给你听。苏打绿小情歌。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成环座位，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能给你我给不了的安稳，能懂你我没读懂的珍贵。这份差距是遗憾也是释然，有些人注定只能是过客，强求的相守只会成为彼此的负累，体面的放手才是最好的成全。继续听歌，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大概是目光所及皆是你，脑海里全是和你的未来。干净的嗓音，诗意的歌词，把心动时的甜蜜、忐忑与温柔唱得细腻又治愈。接下的歌很适合这个季节去听，周传雄《微凉的记忆》。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秋天总是很适合胡思乱想，走在街上看见飘落的叶子，心里那些说不出的心事就交给旋律慢慢安放。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这首歌出自于音乐人小虫的手笔，创作的这首歌则是把失恋分手的痛楚描写得丝丝入扣。音乐超能力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这首歌像耳边的小闹钟，滴滴答答提醒着你，人生清单无需等待，犹豫只会让我们与更多美好擦肩，趁时光尚好，也不妨细细体味古人笔下的爱恨离愁。一朝花开傍柳，如梦似幻，婉转绵长。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保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178429。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5: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方、依然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6: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7: 妈妈，我爱你。
6: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8: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6: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9: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2: 激动难以忘怀。

赐我一只白羊饱含情感的嗓音，将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淋漓尽致，令人痛彻心扉却又回味无穷。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真正的爱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是长久不变的陪伴。这份滚烫又笃定的情愫，张杰唱给你听，这就是爱。

这首歌把大海比作我们的人生，潮起潮落，白云来去，花开花谢，本来就是世间常态。人生旅途不一定非要寻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潇潇洒洒，坦然面对路上的种种境遇，懂得取悦自己，尽情享受沿途光景。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就交给音乐来做一场孤独娱乐。有请林俊杰。

919大首播为你送上张碧晨 Vanilla， 一首中英夹杂的抒情流行曲。歌曲以香草为意象，把沉默的味道、抓不住的云、写不完的信串成一段危险又卑微的暗恋独白，整体氛围朦胧，心跳漏拍。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三流电机方 AI 秀跑24款 L06 换新上市，指点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悸动难以忘怀。

R&B All Night， 前两年在夜店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一首作品，完美再现了复古的 R&B 编曲和自然的流动感，把夜晚的浪漫慵懒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是逍遥，换个角度看待周遭，日子或许就会收获不一样的趣味。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习惯让我们的日子变得千篇一律，而小小的改变却能带来大大的惊喜。生活的新鲜感往往藏在这些打破常规的瞬间里，只要我们愿意去发现。多少爱恨离合都化作纸上一曲诀别诗，来自胡彦斌，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秋意渐浓，不必纠结过往的得失，树叶会落，也会有新的时节在等候，放平心态，随音乐一起轻装往前走。林宥嘉，说谎。

所谓洒脱、坚强、宽宏大量，在失恋的痛击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矜持、遗憾终究拾不起，

爱情里面，幸福都是相似的，遗憾却往往各有不同。那些你来不及宣泄、无处可说的心情，都在矜持的歌声里表露无遗。人生有太多求而不得的故事，好在万千心绪总会在世间找到一份共鸣。原来悲欢从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李健，人间共鸣。你和我。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5: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6: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5: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7: 激动难以忘怀。

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之所以能再次火起来，正是因为她唱出了很多人心里最真实的情绪，让每一个在低谷里的人都能找到共鸣，让她成为短视频、深夜治愈、情感疗愈场景里最常出现的背景音乐。收拾好心情，就大胆做自己。周杰伦，《我的地盘》。

欢快的周氏说唱全是青春的朝气，张扬与不羁。最妙的是饶舌里藏着的北方儿化韵，那一声轻轻的卷舌把调皮藏进节奏里，活泼的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相信爱，等候爱，静静感受那份温柔而坚定的力量。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4楼，来自刘若英、杨坤。时间能推着我们往前走，却带不走心底的执念。有些人走远了，故事落幕了，可心依旧停留在最初相遇的地方。成年人的感情大多败给任性，也输给沉默。有些话不愿说，不敢说，最后只能压在心底，化作遗憾的回忆。韦礼安，有人在等我。

王俊凯和蔡依林相差19岁，两位对唱这么甜蜜的情歌时竟然如此和谐。他们用一首歌证明了感情和音乐都很强大，能够跨越时间带来强烈的共鸣。不盲从潮流，守住本心，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吴克群，将军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我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1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19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人心里总会藏着一些放不下的人和事，平日里刻意不去触碰，却很容易被一首歌勾起。那不如就借着音乐好好怀念一次。陈奕迅，K 歌之王。

陈辉阳创作《K 歌之王》的旋律时，把古典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巧妙融入其中，让歌曲既有流行音乐的朗朗上口，又多了几分古典韵味和独特层次感。歌曲以 K 歌为切入点，表面是唱爱情，实则暗讽快餐式爱情。在人生的路上，一路本派，一路撒花。李宇春，《Why Me》。

这是一首探索自我价值的歌，也是一首对生活热爱和赞美的歌。他鼓励人们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去珍惜自己的生活和每一个瞬间。可是感情并不全都是甜蜜，有时候面对一段缘分的来去，心里万般情绪却又不知所措。陶喆，爱是凝望又离开。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光、依然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5: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6: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5: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6: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5: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7: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8: 激动难以忘。

黎月，晚风心里吹，一首充满复古港乐风格的歌，传递出对于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晚风轻轻拂过心底，有些藏在心底的念想就让晚风悄悄替我们诉说。吴建豪，妈妈。

这首歌是对妈妈的深情告白，每一句都饱含着浓浓的爱。那些年少时的不懂事让妈妈操了太多心，吴建豪的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懂得了要好好爱她，照顾她。周四午后继续陪你听歌，黄丽玲拿走了什么。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去，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还有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激动难以忘。

陈小满《笑柄》这首歌比较独特，利用自嘲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满，很能激起大家的共鸣。淡淡的忧伤交杂着心酸铸成了前奏，随着时间推移，深深的无奈与懊悔融入歌声，谱写出高潮。继续分享王力宏《唯一》。

2000年夏天，王力宏来到希腊米克诺斯岛旅行，夜里睡不着，跑到海边散步时，听见远处传来欢声笑语，他忽然有了灵感，创作出这首《唯一》。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张惠妹《海阔天空》。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

0: 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不知人不用忙，呼啦吧唧跑断肠。
9: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小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您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打开抖音，搜索开心客栈四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那个微什么信啊，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添加好友之后，我们就会把您拉进群里来，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开心扭蛋机。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就是哪些消费让你当时觉得是脑子一热是冲动了，但是你现在又觉得，哎，这个钱花的那是相当的值得。末路契约是不是？你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的啊！我都点您那么多次了，您都不夸。我说你们没有看到我今天的发型，就是不光支棱起来了，就还显得整个人的发量它也多了一些嘛。这你一个劲儿的不夸，非得我点出来，我都点出来，那都也不是我，你干什么呢？是一，你说好的我们直播间是 peace and love 充满爱的直播间呢？啊？
12: 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3: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方、依然秀跑27款 L06 换新设施，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14: 妈妈，
15: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妈妈给你丢了哟。
14: 啊，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箱，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6: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17: 激动难以忘怀，

0: 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6: 客官里边请。
7: 福之人不用忙，呼啦吧唧跑断肠。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哎，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加个 DJ？ 您的喜欢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开心扭蛋节要跟各位聊的是哪些消费你当时觉得是冲动，但是事后觉得特别值得。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什么信绿泡泡群，你聊天的那个软件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也会把你拉进群里的。我爱吃鱼肉说海胖这两天玩的挺嗨呀。是我血压我都气上来了，我的手表一直在提醒我压力过载，一直 always 一直。好，没关系，你们的所有恶语相向我都会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是对我的爱以及喜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的搭档跟他说，每刺激小海一句他会给他减五毛钱。原来我是值五毛的。多次婉拒王大拐说拿人手短见谅哈。你说你刺激我一句他给你多些钱，说出来让我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好吗？末路契约说给你火了贼掉贼掉还带着煮来的嘛，啊不舍得贼是吧，你贼了你不就他不就不提醒你压力过载，你有压力了吗？你看不见不就是没事了吗？就是的，早遇见的我就不买这手不煮这手表了呗。哎，啊，你三毛是不是多次婉拒王大拐，他给你三毛啊？刚才有人说了，有人他对一句给五毛，给五毛钱，你这不行。哎呀，不是我的戳漏事儿啊，不是我挑事儿挑理儿，就有人给三毛，有人给五毛，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都是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是不是？给人办事儿，你乱市场了，你这对不对？哎，我爱吃鱼肉说这是大拐子小号。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没有中，你是用刮什么？一手的都没有通过二手平台，是这样吗？爱开老 A 八说搁哪领钱？你问大拐，你找大拐去，你问大拐。当然哈，他们是经过线下沟通的。哎，咱不做线下引流那回事，豆爸爸。哎，咱不做那样的事儿。哎，线下引流咱不做，咱就是用平台对平台，好吧。多次婉拒王大拐说怼我一句给三毛钱和一个鸡蛋。哎，注意了，扰乱市场的来了，三毛钱加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在外边卖多少钱？你平时自己买的是不是也得五六毛啊？你在菜煎饼店吃一个是不是要1.5块了？我跟你说这小子挣翻了，你们还跟着啊，怼你一句他给我五毛，人家挣了将近2块钱了，你还在这嘚瑟呢？妈，赶紧找你的雇主吧，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哎，还上哪领鸡蛋？上哪领鸡蛋？你得付出劳动，人家才给你鸡蛋，你不付出劳动哪来的鸡蛋？掰开老一边的鸡蛋的杀伤力，它鸡蛋的诱惑力。对各个年龄层他都有诱惑，你说老了他排队领鸡蛋， 那是对他有诱惑。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你把他当成一种，你当做一种报酬，那他也是有诱惑的，哎，有，而且诱惑力相当大。哎，不知道，哎，茉莉，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您要不是他，你看他这问题问的，您要不是五毛，要不是三毛加一个鸡蛋，我怎么就三毛钱？咱不知道，茉莉，如果是我做这个事儿，我肯定是一视同仁。当然，我不会做这个事儿，最起码，哎，都是自己的同事，干什么呀？对不对？哎，人心啊，哎，向来是经不起揣测的，特别是他有两颗心。现在这玩意儿他想什么呢？那谁能知道的？这不能多想，不能多想，好不好？三毛咱就认了，三毛咱就三毛，行吧？那谁让你接了人家这活呢？咱要有契约精神，好不好？我捡饮料瓶子，你说什么呢？是什么事你都往外说？我捡饮料瓶子怎么了？我靠自己劳动所得。我也没攻击这个，没攻击那个的。
8: 你是角度，你有五颗星，你是角度，你
5: 等会儿，我你这句话我将会用过会儿广告时间来细细研究，并且品味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吧？勾勾，这位朋友，来吧。各位，我们的开心扭蛋机聊的是你有什么东西是冲动消费了，但是现在觉得特别值的。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这位饿狼朋友说，娶对象算吧，给我生了三个娃了。那你赚反了，宝贝儿，你赚反了，你上哪找这样的好对象去？就大拐子都说他好了，还是跟这二胎了，哎，赚反赚大了。
8: 黄磊说，给老婆花钱买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冲动消费。
5: 哟，这是好。我记得前两天是什么话题，他就说了，说如果有什么自己特别想买的，他想给自己买一个新手机，自己没买，给媳妇儿买了个新手机。你都是爱媳妇儿的好老公，你羡慕。
8: 春风不问路说，羡慕三个娃，我们公司三胎奖励多少？十八万，
5: 什么公司啊？我愿意违背我之前的信，那个，
8: 对，我说出去的话，我愿意拼搏一次，好吗？
5: 勾勾说，我的每顿饭我都觉得物超所值，就看这个想吃，看那个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想吃，吃完就觉得哎，满足幸福。
8: 冷月说，救啊媳妇儿的救，哎，我以为救媳妇儿呢，不好意思啊，看错了，
5: 还救媳妇儿，你的新媳妇儿搁哪来了？
8: 媳妇儿的旧手机退下来给他，他不就有新手机？
5: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啊。
8: 怪不得他的梦想是买一台新手机呢，
5: 一直用人家二手手机啊。那么问题来了，二手手机上哪里买比较合适呢？来，给我抓紧时间抢答啊！
8: 不爱吃又说，旧媳妇那叫千妻，嗯，是是是，愿我们都遵纪守法，好吗？
5: 月落星辰说，什么消费当时觉得冲动，事后觉得特别值，说去成都旅游。成都我上大学的时候去过，
8: 嗯，春熙路挺好看，嗯，别的没了，哎，是没了，哎。
5: 王静静，这说什么呢？
9: 你不要，不什么转不动，这
5: 什么闲不住的鱼，不要再打了哈，没给广告费，等他们哪天给广告费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打，哎。
7: 我本已无心耍大刀。
5: 小鹿先生说，这两天的话题是这么个回事的，看来这两天他又冲动消费了，搁这找锦鲤安慰呢。就买黄金，
8: 这事儿算冲动消费吗？
5: 就不算吧。
8: 这黄金这玩意儿谁又不是不能投资了，是不是？投资这多大的事儿啊，无所谓嘛。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给自己的人生添一点波澜，那又怎么了？添一点挫折又怎么了？添一点坎坷又怎么了呢？哎，我心里暖暖的。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1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19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0: 好端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抖音搜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哪些消费你当时觉得是冲动了，哎，事后觉得哎，你白说你白说，他还怪直嘞，这钱花的哎呀，物有所值啊。一只小喵说，出国旅游当时感觉一下会花很多钱，有点舍不得，但后面觉得就再不出去哈，我可能这个事儿也阻挡着我最好的年龄出去看风景去了，不行我得出去。然后出去了之后就后悔一阵子，因为钱没了，但是不出去后悔一辈子啊，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护照是不是已经过期了？哎，护照的年限是多久？我19年办的护照，现在今年是2006年，我这护照再不出去我就过期了，我就更没钱出去了，我得出去啊，6年，哈哈，过期了，哈哈，开心哦，真不错哎，啊，10年，还好。我得编个理由，怎么样才能不出去了？不能再用护照过期这个拙劣的理由了。我不是没钱啊，不是，我别是没，不是没钱出不去啊。我护照没过期是吧？护照能出去。你等我想想，哎，过什么七夕？龙姨说过不过七夕跟你有啥关系？你又不打算，我上哪儿？上哪儿过期？我出国我过七夕啊？你认真审题了吗你啊？啊，过不过期，哎，也有点理由的。人家问我为什么不出去玩，就是因为护照过期嘛。他一定是6年，一定是6年，不是10年，对不对？你一定是记错了。哎，苏美说22年买车，那个时候20多万，22年买车，今年26年，哦，20多万。打工压力也挺大的，结果年底开始创业，老是跑业务，哎，这个车彻底用起来了，接了个工地的活，20多万的豪车啊，往工地来开，拉砖拉水泥拉钢筋，这个车早知道，这话我早知道，我让你提我就烂厂里烂个 4S 店里边去了，我跟谁不好跟你，我气人的。乐园说你别出去了，在国外捡饮料瓶子带回来属于犯法。我都出去了，我出去玩去了，我还捡你饮料瓶子吗你？我

我插那仨瓜俩枣了，我搁那捡了，我直接搁那来卖了，我还带回来，我千里找找的。啊，孰轻孰重我不知道吗？茉莉说今年七月心想去西湖跟白娘子拉拉馆，白娘子也是一把连你凑回徐州来了，还你来找我，俺的徐先生都找不完了，你还找我来，我哪能，我得不得空啊，来回高铁5-600，吃了拼好饭，看了3天雷阵雨。西湖的水你的泪，你情愿没有去过西湖，哈哈哈！哎，西湖有歪子叫吗？给你多听两声，你也算是你到过西湖了吗？对不对？哎，赤焰炭锅烧烤，一天后生日，祝你。

0: 祝你每次扑扑都顺利，扑完减重十公斤。生日快乐，我的宝贝。
1: 什么叫歪子脚？歪子脚就是这个歪。给来来，我点点歪子脚给你听听。嗯，歪子不就是这个吗？青蛙、蟾蜍、蛤蟆，统称歪子。你跟你这城里人拉不住，俺庄里的。真气人，什么叫歪子脚？还有朋友过生日吗？我再继续唱歌，继续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好不好？有需要的话。期末谷子，那叫癞蛤蟆，癞蛤蟆，期末谷子，哎，你这也怪土啊！雪原说那个王拐子休假了，哎，待产了。贺文说买了一万多的床，你起来，你让我睡个上面。我还没睡过一万多的床了，你睡一万多的床了。说远超预算，但是睡起来很幸福。你起来，你跟那媳妇一顿，得抖起来。你自己起来也行。嗯，来抖起来，一万多的床让我睡会儿。雪人说你们的春天到了，对对，春天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青蛙叫，羊叫。欢迎来到客栈大草原。勾勾说一万多的床是买了个车床吗？干什么？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打螺丝啊？买个车床回家就副业，自己在家听着刚啷在那做点副业，补贴一下家用。还买车床？还没见过世面的药，我没见过就没见过了。你还能没见过一万多的床吗？股市公告排行，这位朋友告诉我，我的黄金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原点？我只要求他回到原点，好吗？这位一看就很资深的这位朋友，老乡，还是吉宁的老乡。李空爽说：“我花大价钱买了个天文望远镜，用的次数不多。”但是不知道哈，大家儿时有没有这样一个天文梦？嘿，真有！我曾经在抖音的直播间，某个直播间买了一个天文望远镜，也不知道是咱不会调，还是那个十几二十块钱吧，也没有很贵啊，能有多大的价钱？还大价钱，十几二十块钱，你在我这儿能算大价钱？你真的是你搞笑！买了一个就为了圆自己的天文梦，就想看一下远方的星球长什么样子，就反正我也不会调那个过程，就乱七八糟的调，也没调好，到时候让我先某鱼给卖了。哎，出二手就用闲什么转转都行，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有二手置换群。

王静静说望远镜用的头脑子晕，望俺是用的天文望远镜，跟你那个望远镜能一样吗？天文望远镜，宝贝，不是普通的望远镜，不是你看乐大宁家的那个枣树、那个柿子树、那个苹果树，那上面结多少的那个望远镜。出去别送让人笑话。青冬说拐子呢？拐子休假了，宝贝，拐子休假了。嗯，是的。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什么？他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了，好吗？就是毕竟他现在两个心眼子，谁能玩？嗯，对，他都雇人上俺直播间来刺弄我了，气死我了！我也跟着这些美人们学学心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One, two,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5: 不会啊，
2: 不会出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我穿过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小海。哦，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哪些是冲动消费之后现在又觉得很值得的。你等会儿啊，这肖松说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呀？你等着，今天我要发表揍人啊，明天你揍谁，跟你离他远一点。这是还说还来找我后账，说你昨天就是那样说的，你昨天说大拐今天就来了。我昨天说你找我昨天的我，你找现在的我干什么？我都不记得我昨天说了，你非得你这一胡搅蛮缠。你找昨天的我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哼，给我耍赖。看一下这位朋友，喝咖啡你好，说黄金跟钻石之间选了黄金，
6: 没毛病，你的投资值得鼓励。
5: 然后不经云说蔡司眼镜那玩意儿到底好用吗？就那好像就是我们就是戴眼镜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一样，我也想试一下，但我不敢，主要是穷没钱。还冷雨，还你作证，你作证，你找昨天的海子哥说去吧。哎，跟我没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在广播端等着各位。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的开心客栈继续直播哟，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

0: 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净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净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强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净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

0: 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2: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2008年的今天，周杰伦发行专辑《摩羯座》，这张专辑藏着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面有奇妙的幻想，也有治愈人心的力量。今天的开场，稻香。

从龙战骑士到埃及蛇舞，从魔术现场到兰亭集序，摩羯座这张专辑华丽梦幻的音乐之旅，最后一曲却返璞归真，从蟋蟀声中勾起遥远的记忆，迎来了这一股田间的稻香。林忆莲，至少还有你，稍后你还可以听到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2: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3: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4: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3: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4: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5: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陶喆曾说小镇姑娘是他第二张专辑里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从籍籍无名的幕后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歌手。

王若琳迷宫带着慵懒的爵士质感，低沉沙哑的嗓音像深夜酒馆里轻声诉说的心事。歌里的迷宫是感情里进退两难的状态，不必害怕前路曲折，爱本身就是一场未知的漫游。王峰，你走你的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0: 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秋天一到啊，贴秋膘的念头就压不住了，听到这个滋滋冒油的烤肉的声音了。其实要说最过瘾的，我觉得还得是吃那种自助的烤肉，肉管够，菜管够，想吃什么烤什么，就有一种哎你随便吃的那种踏实感。要说现在徐州最火的自助烤肉，应该就是柳真真云贵山林烤肉这个店，他今年是才开到徐州啊。主打的呢是云贵山野食材，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韩式烤肉啊、东北烤肉，它的整体的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家店的招牌是云南高山薄荷牛肉，裹着新鲜的薄荷叶的牛肉放到烤盘上，哇，油脂滋滋的冒出来，这个薄荷的清冽被热气一激反而更加的明显，吃到嘴里没有腻的感觉。这家店还有一个很特色的是云贵香茅草鸡胗，鸡胗呢本身很脆弹，提前用香茅草腌过，烤到边缘微微的焦啊，咬下去就那种咔嚓咔嚓的脆感，香茅的清新把内脏的腥气完全盖住了，就越嚼越上头。这家店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任意的自己去 DIY 搭配，因为它有很多的云贵特色的野生菌和食蔬，你可以任意的组合，比如说现烤黄牛肉配上牛肝菌一起，哎，这个黄牛肉的肉香再搭配非常嫩滑的牛肝菌，两个口感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的蘸料也很有特色，就是有像傣家蘸水，它是带着那种发酵过的番茄的酸味儿，微微的辣味儿，哎，蘸烤肉呢就特别提味。还有老滇胡辣椒蘸水，这个呢是有胡辣椒的那种焦香感，酸辣口，也非常好的能去掉那种烤肉牛油脂的腻感。最后，一定要留。

一点肚子给他的冰淇淋，因为他和某某先生家的那个20多一份的冰淇淋口感很相似，尤其开心果口味啊，绵密浓香。我之前去的时候就冰淇淋就吃了有4-5份。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口味怎么样？或者说在徐州有什么好吃的烤肉自助的推荐吗？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傍晚5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开始一件事情可能是冲动，但是坚持一件事情的绝对是本事啊！每天能够坚持来听音乐咚咚锵的人，我觉得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对吧？咱这里不是什么燕语莺声、娇脆欲滴、余音绕梁、珠圆玉润、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我们这里是掌声雷动、声如洪钟，这个天震地撼、震天动地、震聋发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山崩地裂、穿石裂、穿云裂石、撼天震地、响彻云霄、人声鼎沸、咋咋呼呼、呜呜喳喳、嘁哩喀喳、稀里哗啦，哎。

反正呢，能坚持听这档节目的人，那绝对天天都这么捏的，沉醉不知归处，记不清来时道，找不着回家的路。哎，但是路上就是不会发怒。这里是919音乐的。

有平安物流园大哥的小琴，你好，下个路口见，你好，金色的爸爸你好，崔姐你好，刘洋六你好，小胖子饭堂欢迎你们。哈喽梧桐，还有楼十月奇迹啊，快到碗里来，祥云猎豹，心若在，包容王小萌，回龙窝打卡的战士你好，华子华哥你好啊，谢谢战士跟我们分享的，这是什么花？是向日葵吗？哇，好美啊，好美哦，是菊花吗？向日葵还是菊花？这不懂啊，就是温毛啊，温毛在这画这么这一块的。刚才呢，我走到我们四楼的那个走廊里面，就他们养的那个花啊，真的好好啊。我就去看它，那个叶子是叶子，花是花，但是花长得也特别像叶子。然后就在那说，我说老师，这是花儿还是叶子？他说这是花儿啊。说这怎么和叶子长得一样？只不过它是粉色的，叶子是绿色的。我以为是那种，就像有一种树，它不是那个吗？就是这上头那个那一块儿，慢慢的就变黄了，变红了，然后就像花一样。其实它也是叶子，我以为是那种的。然后说不是的，这是花儿。来，给我念花儿。这是叶儿。来，给我念叶儿。宝莲寺咋个打开的左岸你好，心如朗月欢迎你。哇，严仔这拍的桂花呀，什么时候拍的呀？这是怎么还削去录下的桂花都那个了，都捏耳巴了，都干巴了啊？这是哪里的桂花？我下节目再去整点一下啊，太好闻了这个味道啊。动起来你好，牵着三匹马的猴子严仔，欢迎小姨，欢迎一东的心，欢迎安能，欢迎半夏半温凉，欢迎九里湖打卡的那个段鹏飞，欢迎宗强，欢迎小齐，还好鸟，欢迎们。哈喽胡嫂接孩子放学打卡哦，嗯，欢迎欢迎，看到了看到了。

Hello， 路况小王子在方特打卡已经开启了骑行模式，这个天骑车还是蛮舒服的啊。骑车路上注意安全啊。如果看到了有什么路况，及时的跟我们分享啊，及时的给听众说一声。I get your girl。安能说，以前不相信为什么有人会为了美人而放弃江山，直到看到我懂的照片，那 pretty thing best。 你这说的，我的娘，那都是后期，我不长那样啊，后期特别的强大，然后化妆造型拍摄的角度再加上后期，这共同打造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是传说中的我啊。你看到的我，那这实际上我不那样，我长得不那样，你见过我那也知道啊，我比照片要俊。那个想要照片链接的朋友呢，你就给董董给诗花发送诗花，不是发送拍照两个字啊，发送拍照两个字，你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好不好？我就把链接给你，因为我们前30名报名的朋友呢，你除了能够拿到这个精修的照片，除了有两套的妆造，就是服装啊、化妆啊，就是妆造啊，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两套衣服给你拍，

0: 一套衣服拍一组，然后两张精修的照片，明星照片，然后呢再赠送您一个白台，嗯，前30名报名的啊。如果想要我照片链接的朋友，想要299拍照体验的朋友，那就抓紧时间给董董给世花发送拍照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照片拍的是真的是很道劲，很道劲啊！这原价呢就是3999的啊，然后呢，正常价就不是正常价，就是活动价，活动价是399，但是我们这个919呢给这个就跟平台申请到了299啊。前30名报名的朋友呢是12寸的木质的摆台，是非常洋气的啊，非常洋气的。而且呢，这团队里面的不管是化妆师还是造型师。还是那个摄影师，他们都是和艺人有长期合作的经验啊。299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那如果说你想要，你觉得两张照片不够，你想再多选的话，那就再多选，那是你另外多选的啊。那299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而且你像一次性的胸贴、什么眼皮贴、什么这那的、什么粉扑啊啥的，这都是个含在套餐里面的啊，都是一次性的，都给你准备好了啊，都包含在299里面了。这个团队真的是明星团队啊，在时尚圈那就是摸爬滚打，和明星合作好多年，上海东方风云榜啊，什么北京音乐节啊，这些宣传片啥的都是他们来拍的啊，所以呢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难约的啊，他们来徐州啊，就是抓紧，咱就能赶上，如果你得闲能赶上，那咱就299去体验一次啊，嗯。而且现场呢，它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给你色彩诊断一下，就是你适合哪个色调啊，你适合哪个色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适合什么造型啊，然后他会给你先做一个诊断，然后给你建议啊，你看，然后你再拍啊。比如说女生去拍的话，那你就那个，你比如说啊，我带着俺那个老公孩子啊，就那个，那你可以拿出来你一张的那个名额，你可以拍一张合影，因为拍合影呢，他们就是最低是要合影是要500块钱一张的，就是他可以也含在你这个299里面，你可以3个人一起拍一张，让他们帮你们拍一张啊，拍一张之后呢，就是哎，就也含在299里面了啊。也是给大家的福利啊，所以呢，哎，有想要299体验我们的这个肖像照的朋友啊，你可以在董董，你可以去董董的朋友圈或者是世花的朋友圈，你去看一下我拍的那种感觉，你看你喜不喜欢？正好秋天了，不冷不热，对不对？我们给自己啊拍两张照片，做一下纪念，用来做头像啊，用来做屏保啊，挺好。我觉得两张照片就够用了啊。如果说你还想把它洗出来啊，挂在家里面呀、啊，或者是怎么做个相册啥的，那都是这后续看个人需求啊。好，有需要链接的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拍照两个字，发送拍照两个字啊，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提前预约，前30名是送你一个12寸的木质的摆台。有人陪我谈心，严仔说我们单位的桂花树有4棵树可香了，每天一到单位就能够闻到桂花的香味，我家里一筐晒干了泡水。那现在还有吗？是前两天吗？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个桂花它落败了，嗯，那可能是早桂对吧，你们单位的是中桂，应该还有晚桂。晚桂人，哈哈哈哈，晚桂人。
1: 真浪漫，打卡打卡，赶紧换打卡。
0: 张吉宽，哦，严仔说那还有一点啊。哦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

0: 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源流、绿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店13776583627。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秋风吹起温差变大，通勤赶路逛街约会户外出行底妆很容易闹小状况，换季肌肤忽干忽燥的，普通的粉底呢容易卡粉，风吹过之后呢就显得皮肤粗糙，冷暖交替，这个妆面很快就会暗沉，精致感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一款润而不腻、贴肤持久不卡粉的这个气垫粉底必不可少。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气垫，国际大牌。今天直接给大家超低价，原价呢一个12克的正装要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买一个12克的正装再送你一个12克的替换装，到手一共是24克，就两个两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只要259块钱。那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买两个正装送两个替换装，只要399啊，买两个正装送两个替换装，就是那得四个了，就等于是四个海蓝之谜的气垫是399，两个海蓝之谜的气垫是259啊，就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然后你要买两个正装再两个替换装是399啊，买两套是399，买一套是259啊。07清仓减漏，有效期是到27年的八月份。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可以和自己的好姐妹好闺蜜一起那个拍一组，或者是拍一组的话那个替换装那就一起拍两组啊，就两个正装两个替换装一人一组，只要399，只要399啊。这是海蓝之谜的气垫，不是别的气垫，说到海蓝之谜，这是国际的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底妆界的尖子生啊，很多明星啊、护肤达人、化妆台上的常备款，出门补妆拿出来真的是超有牌面的。里面也是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也在养肤，质地非常的轻薄，很好推开，没有颗粒感，像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都服服帖帖的。上脸之后是那种非常高级清透的奶油水光肌，痘印、红血丝儿、小斑点都能够遮住，关键是带妆一整天都不暗沉不脱妆啊。原价12克的正装1000多，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07清仓减漏，07清仓减漏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啊，买一个正装啊送一个替换芯，到手一共是259，买两个正装送你两个替换装啊，到手一共是399，就是说你买四个就等于是四个海蓝之谜气垫，一共是399啊，两个海蓝之谜气垫总共是259。两个色号可以选择，一号呢是粉瓷色，就适合冷白皮，三号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马眼莲溯源。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许多说的是花朵的话，我扩查一下把链接发送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啊，只卖这今天一天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记得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得得佛摸919。

好嘞，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将打开，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将把这个直播间打开啊。可以进来，我们见一面吧。今天周四了，我们见一面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如果用动物、植物、水果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的身材啊、长相，你会怎么形容呢？哎，如果用动物、植物，这个或者是水果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的身材，你会怎么形容呢？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用动物、植物、水果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的长相、身材，你会怎么形容呢？哎，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最近的一则交通事故的视频在网络上面疯传，一名汽车车主与摩托车车主在路上发生矛盾，汽车车主呢就说，我把你撞了，哼，我有保险，我就是把你撞死了我都有的赔，我三折三百万弟们啊。妙了啊，我还以为他有三百万的零花钱呢，原来是保险三百万啊。你说现在谁个车不是二百到三百万的那什么三折险起步，你说你这个行为，你说你这种行为咱就说啊，那保险能给你赔吗啊，保险公司看了都直摇头啊。你说你这真的是，你说那你怎么还你赔那是民事的部分，那你死了这是要判刑的，你这还把人撞死，你怎么那么就铁个大胸脸，你说他怎么那么啊，300万的三折险就框成。

0: 那这个样子，你说你杀人怎么着？你买了30000000的三责险，怎么就怎么杀人都有职业执照了？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您可真是啊，这咋能这样呢？你说，那保险赔的是钱，又不是赔命，保险保的是责任，又不是你的嚣张，你撞人了，你说保险公司可能对吧？在这个民事赔偿里面帮你兜一部分，但是你交通肇事罪、你危险驾驶罪、你这些就是吧，杀人罪，你这嗯。没有人替你进去啊、嗯！另外三者险它又不是杀人许可证啊，是你赔偿备用金。你说，真是的，你说这人呐，你说这怎么一个个的怎么成这样了？你说说啊，他撞了人，他下来脸上这两针，气人呢。他不光撞了人，你说他下来他还傲咋人，啊一尾人他。嗯你为你在心。好，我们再来说啊，这个极简婚礼。这几天呢，有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场有关外甥女的极简的婚礼，就引起了不少朋友点赞。这场婚礼呢，它没有接亲的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也没有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啊、嗯！但是呢，却广受亲友的好评。现场就只有一个小环节，就那个结婚的那个小猪啊，父亲上台讲了41秒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类似这样的。说完之后呢，就开席了啊。就很简单，就是很特别极简，真是极简，就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啊、哦，中间就没有，就只是起来就寒暄了两句，吃好喝好，欢迎大家到来啊、哦。这种方式真挺好的，对吧？很多人都说支持啊、哦，就婚礼这个大家都是皆大欢喜，就这种感觉啊、哦，挺好的呀。就现在有很多的婚宴，你比如说整得又隆重又拖沓，大费周章，场面壮观，宴请宾客啊，这个就是宾客也是带着祝福来，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反正就是周章章。首先就是结婚的啊，双方都累的又都累寒了呢、啊。婚是自己结的，日子也是自己过的，对吧？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婚宴上就是什么又表忠心又法感恩的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个主人到位。客人也到位，气氛融洽热烈，然后呢又不拖沓，哎，挺好的，直接开席也不用等了、嗯。有的去参加婚礼，对吧？那，哎呦，那个仪式老不结束，老不结束，老不开心，嗯，都燥死了，都燥的，嗯。你的单曲单。有些开明的父母特别的通达，有一些父母就特别的固执，就让子女觉得特别特别的头疼。最近呢，就在江西啊，杜先生就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说：“喂，嗯，说我这边我用那个投诉什么？投诉俺妈，嗯，投诉俺妈，俺妈就是在家里边，在楼道里边大量的堆积废品，就是受不了了，嗯。”然后说俺爸妈就是因为这个废品堆积，都导致都肺部感染了，都住院了啊、嗯。然后呢，他这儿子就多次劝阻就无效，无奈就选择就举报自己的父母啊、嗯。那随后呢，这消防员与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就上门进行劝导，就跟他说：“你这堆了，怎么你得攒了你就卖呀，或者清理呀啥的。你看这都肺部感染了，怎么怎么样的啊？身体这是最重要的啥的。”最终呢，就是杜先生的母亲就同意说的：“那行吧，那就清了吧这些垃圾啊啊，这都赔我多少钱？念了这都啊。嗯”哎呦，那我弄不了啊，那帮我卖了吧，嗯，钱得给我哈，嗯，哎呦我的妈嘞，嗯，然后呢，清理出去2卡车废品，整个楼道整个家里边全是废品，你说这可怎么弄？你说啊，你说说啊，你说你在自己家里面堆也就堆了，你往那楼道里堆真是可怕呀，就滋生蟑螂啊、老鼠啊，你万一着火了，整个楼道都得跟着受连累，对吧？其实真的是非常能理解，就是理解这个，这攒那个垃圾、攒废品的那个儿子的无奈啊。有些老人就确实犟得很。就越不让干的事情越要干，比如买那个保健品呀，那孩子说啥都不信呢，那骗子一说啥全听。哎呀我的妈呀，咱就是你说这个咋整，咱有挺节目啊、哎、咱挺节目的弟们有没有那种在家里边咱这磕子这小子开始拎鸡蛋了，开始穿那种款大飞那个的裤头子了啊。 开始吃掏锁了，那开始走路背手了，有这种情况吗？有没有那话啊？啊？哦，火闪的怒放说那叫显摆，我也看了，那是一种病啊。哦，攒塑料袋了，开始是吧？啊，开始攒塑料袋了。啊，现在你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都这咱的什么家里边有没有那种就是的那种天天干那样像这样的事儿也干了吗？干了的话抓紧主动的出去主动的交代，主动交代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那我们的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将将打开啊，大家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想要见董事花一面的朋友，哎，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市花，你开始攒塑料袋吗？其实我也开始了，真的，我不骗你。我还开始攒塑料袋了，嗯，那厨房那角落里边，那门口，嗯，那桶里边啊，得找一个大塑料袋，塑料袋里边套着小塑料袋啊，一个塑料袋套一个塑料袋，就是一团一团的，就那塑料袋攒可多了，不想搬，你说怎么弄？那每次都是的，每次都是啊，这塑料袋攒太多了，那要不然就是嫌那个呗，搬一部分，但是等你搬的时候呢，他就是老感觉下一次马上就要用上了。马上就要用上了。
1: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2: 世巨金秋傲喜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腾市方城堡，福利限时聚会，8重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万元保险补贴，申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腾堡直营门店。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家里打卡，今天下了个早班，刚刚到家里，继续听你的音乐，继续开心。
1: 好的，好的。欢迎我们的向日葵。你的心，我每天都能收到向日葵的信息啊，每天每天。

什么这个麻布的袋子，什么难闻的，一点也不难闻啊，我从来没闻到怪味儿，没有味儿啊，没有味道啊，怎么就难闻了呢？这多方便的一个袋子，你说啊，它咋就难闻了呢？你是干啥了？你是，你里边肯定装什么东西了呢？

0: 要气垫的给我发誓花啊，要气垫的海蓝之谜气垫的啊，我不能多说。嗯，第一啊，这个月底就要下岗了，需要安慰，来点这个来点歌吧。公司部门砍掉，那公司部门砍掉了之后，你们不能够去其他的部门吗？还是还是说那个什么，就公司部门砍掉，这整个部门的人就那个吗？就全部都就没了，就不要了，都下岗。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突然就你这整不会了。反正你还年轻啊，小迪，咱还年轻呢，咱不怕啊，咱也不用担心，咱也不用害怕。哦，公司不这个部门砍掉了，然后就直接就是全部都好吧，好吧，那是有赔偿的，是不是？是有赔偿的吧？有赔偿啊，再撑一段时间，然后再接着找下一个啊。那我们我先给你一个大大的抱抱，好不好？你部门砍掉，他不是说你能力不行，是不是？是公司业务的选择。那么，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啊，我做的不好，我这个能力不行啊。歌单想听歌是吧？什么？那就允许你难过，然后你再慢慢的松口气，然后你再攒足了底气再往前走，我们就循序渐进的，我也不强行的给你灌鸡汤，好吧？是像莫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啊，什么朴树的那个《平凡之路》啊，什么周杰伦的《稻香》啊，什么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啊，什么《蓝莲花》呀，什么那个邓紫棋新的心跳啊，从头再来啊啥的，你想听哪一首你给我发，然后我给你播，行不行啊？想听哪一首啊你就告诉我就好了，我给你发，我给你提供了歌单了啊，你自己选一首。
1: 完了，我被你说中了。
0: 怎么呢？
1: 我虽然不攒塑料袋，但我喜欢攒那些零件。总觉得这个零件要
0: 攒
1: 零件能用多。哎呀，现在弄啊，好多好多工具，所里边放的都是那种零件。
0: 哦，说不上。

0: 那天你就觉得就能用上，是不是？但是呢，可能有的你可能十年八年都没用上，但你就是觉得，嗯，然后你对象说，你快把那些小零件你都搬了吧，但是你觉得你下一秒就能用上，嗯，明天就能用上，就是哪天能用上的这种执念，就拆开旧设备，坏掉那些小电器，你看到那些螺丝的小螺丝啊，小卡扣啊，小弹簧啊，什么解线的，什么小齿轮啊，你就觉得扔了可惜。然后你马上脑子里面就显现，以后要是修个东西正好缺这一个，对吧？到时候一翻就翻出来了，哦，就省得再去店里面跑着买，就是花功夫又花钱，对吧？时间久了呢，那你那个工具盒里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零件就会密密麻麻的，大部分确实就好几年都没有机会登场。但是呢，要有一次真的用上，瞬间就觉得攒的所有的零件，就这种行为就值了，对吧？就那种从盒子里面刚好翻出了匹配零件的那种成就感，是买新零件完全比不上的啊，完全代替不了的。我能理解你啊，但是包攒太多了啊。好，海阔天空，好，行，嗯，我给找。
1: Hello， 哎，石花，哎，啊，修审菜是吧？我感觉我审菜应该就是那个花的小梨吧，上面瘦，
0: 小梨啊，
1: 肚子特别大，
0: 嗯，
1: 肚子平。我现在不知道打了个减肥针吧，我礼拜天打的，现在四天了，打了第一针。
0: 嗯，
1: 目前啥反应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
0: 哎呦。那医生怎么说的？是打完之后多长时间有反应，多长时间就不想吃饭了，就没有食欲了，就上怀孕了？你说多长时间呀？咱就说啊，咱就说你这玩意儿整的，打那个减肥针，你看看吧，看看效果啊。不用担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来，这首歌曲送给夏迪，嗯，因为月底的时候就那个，因为公司砍掉部门啊，然后月底的时候就，没有工作了啊，他想听一首 Beyond 乐队唱出的《海阔天空》。

部门被裁啊，这整个部门跌倒了，对吧？啊，不是你一个人跌倒了，那就是证明这一段旧的路我们已经走到头了。哎，我们就带着自己攒下的本事和经验，奔赴下一趟旅程啊！前面还有一片海阔天空。

0: 下午好。
1: 嗯，
0: 我在微山，微山啊，微山湖的微山。
1: 嗯，
0: 微山县打卡。
1: 嗯，
0: 还有你知道吧？
1: 嗯，
0: 搁微山县，我直接搁车顶上用那个，收音机听，听你的广播，哎呦，可清楚了。
1: 啊、哦，微山湖那边就是有一部分，是属于铜山那边的，是吧？
0: 嗯、
1: 所以离徐州很近。好，谢谢你啊，谢谢。那把声音开得大一点，让微山湖的弟们听一听徐州音乐广播，让微山湖的鱼都听一听。啊，谢谢 Frank 给我截图啊，拍得好好看，谢谢你，谢谢。

觉得好难呢、啊、今年就觉得日子好难，是不是？刚才看到了小迪发的这一条信息，就真的心里面也挺难过，就会啊会儿发说听到小迪这个事情心里面好难受，我也是为了孩子换了一个不出差的工作，今天第二天在新公司上班啊，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啊，就是可能你这迫不得已对吧，为了孩子挑了一个不用出差。

0: 谢谢我们的赵娜啊，说今天变成知心姐姐了，还是喜欢听你怼人，有趣又有才啊。怼该怼的时候也怼啊，该知心的时候也知心，好不好？该走心的时候也走心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就是花朵的花。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用动物、植物、水果来形容一下你的长相或身材，你会怎么形容呢？啊，蓝色说，嗯，我会形容我自己是那个水桶腰啊，啊，就是长的是水桶腰啊。我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我现在就是蟒蛇腰，蟒蛇腰，嗯，那威武雄壮的，那虎背熊腰的，那从后面看就是那塞班啊，
1: 塞班，塞班，
0: 嗯。就和人家那水蛇腰相比，我们两个就是你是水桶，我是蟒蛇啊。月月说，那个我妈说我蛤蟆嘴，蛤蟆腿，你妈怎么这样？蛤蟆腿长什么样啊？走路的时候像蛙泳吗？还是说 X 型腿、罗圈腿啊？哪有这样说自己孩子的？你是特型演员吗？你是蛤蟆成精了吗？啊？你怎么弄的成？你是 M 型腿吗？啊，比比划划。那像你这样的话，应该开个直播啊啥的，拍个视频应该很火的。特型演员，你老天爷赏饭吃。蛤蟆嘴、蛤蟆腿，那是啥样啊？你说蛤蟆嘴、蛤蟆腿的，你说。

我都想象不出来，你给我拍个照片我看看。空你说，我没生孩子之前就是小腰水蛇腰啊、A4 腰、生完两个娃娃之后梨形身材了，就刚才跟我们那位听众一样啊，等我生完仨估计就是球形身材啊，还得再生一个哦，球形身材。那你以后你就说，比如说你生完三胎之后你就说我是南瓜身材冬瓜身材啊、球形身材。令人很诺言，阿奇说衣服几号链接，衣服没有链接哈，衣服没有链接，衣服我自己给你拼接好不好、用植物形容我，山茶花最贴切啊、山茶

山茶花的香味应该挺香的吧？啊，邓丽君好像有那个，就是一首歌就叫《山茶花》啊，什么什么山茶花，有什么是满山开满山茶花，一朵花，什么美丽就像一朵花啊，村里的姑娘羡慕她，啊、就这个意思。说别怕，我伤心。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如果缤纷啊，牛油果，椰子燕麦啊，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

姗姗奥莱四周年庆，大家不要忘记了啊。活动时间呢是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差。那10月23号的时候，我和肖阳、还有 Jason、还有晶晶，我们会一起去到姗姗奥莱，为姗姗奥莱庆祝这个四周年的生日。嗯，到时候呢，你像这个徐州的网红达人也会亲临现场，王志成啊、朱家乐啊、高以明啊、OK 哥啊等等，众多的网红达人会亲临现场，到场给大家互动庆生啊。到时候呢，欢迎大家来打卡，欢迎大家来合影，好不好？欢迎大家来一起吃姗姗奥莱的四周年的生日蛋糕。我们是10月24号的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就开始了啊。大家就提前去一会儿，万一车子这个没地方放，你就能坐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就公共交通工具啊，能骑小电动车就骑电动车，反正那个肯定车子会很多，到时候你进不好进，出不好出的啊。另外呢，就是姗姗奥莱四周年，这个11月1号，会张远有这个张远的音乐嘉年华，是免门票的啊，现场张远给你唱嘉宾啊，消费每满1000元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就是周年庆期间10月23号到11月2号啊，每天的消费只要你每满1000元就送抽奖券，多买多送 iPhone 17大疆 Pocket 4号礼抽不停，那消费满2000呢，会赠送张远内场的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元的名品券，嗯，另外呢，就是店庆期间还叠加抖抖的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欢迎各位来到徐州姗姗奥莱，尽享四周年店庆狂欢。嘿嘿。另外呢，但凡是参与今天话题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汉池匠维提供的199元的一套陶瓷杯礼盒啊。但凡是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就是用动物、植物、水果来形容一下你的长相或者是身材。嗯，老铁们，开房车最糟心的不是说路上有多颠，而是说如果你的车万一半路趴窝了啊，没有人给你修啊。那汉池匠维深耕房车改装与售后维修，始终恪守三项服务标准：快、准、稳，哎，就是诊断精准，响应快捷，品质稳定啊，为你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让你开着房车开得放心，用得舒心啊。联系电话呢，大家记一下哈，联系电话大家记一下，联系电话是13151784129，13151784129啊。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今天汉池匠维给大家提供了价值199元的陶瓷杯礼盒，嗯，领奖地址呢是在铜山区昆仑路12号汉池匠维。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福利啊，海蓝知名的气垫在官网上面的12克的就是正装啊，一个要一卖到1000块钱。今天我们是买一个12克的正装，送一个12克的替换装，就送一个替换芯儿啊，到手呢一共是24克，两个只要259块钱。那如果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30毫升的海蓝知名的洁面的体验装一个。那如果说你买两个正装，就是买两个海蓝知名的正装，海蓝之谜气垫的正装，再送你两个替换装，只要3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平时想都不敢想，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今天是临期破价清仓捡漏，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价格超级的香啊，只有150组，卖完就没有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董董的微信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两个色号，一个一号色呢适合冷白皮，二号色呢适合自然皮，反正你自己选择就好了啊。原价12克正装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就是你买一个正装送你一个替换装，只要259，你买两个正装送你两个替换装，只要399啊，只要399，而且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体面就是洁面体验装啊。
两个三九买两个，就是等于你买了四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因为他再送你两个替换装的，对吧？买了四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只要399，买两个海蓝之谜的那个气垫只要259啊。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啊。DDFM919 的微某信啊，DDFM919。

0: 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2: 事儿开心的这种状态，然后爱吃桃酥，然后随手攒废品，然后简简单单的，就我觉得就是心态的事儿啊、嗯。心态年轻，整个人就会看着年轻态。你人简单，你就会显得年轻啊、嗯！天天老谋深算着，天天算着，我今天我得摆活摆活这个，嗯，我明天我得弯刃了，我得弯弯这个，嗯，哎，我后天我得要使坏了啊、嗯，哎，我这大后天那一肚子坏时候又得往外淌淌了啊、嗯！那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不显年轻啊、嗯。
3: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2: 我一直法什么一直法啊？嗯，
3: 我伤心
2: 还得偷偷的，媳妇看见了又得要凶人了啊、哦！偷偷看我的视频嘛，是啊，没事，我长这个样你看男的，他一看哟，看男的啊、哦，那也不行，对吧？那看女的，那看男的，那更容易引起那个，也不行啊、嗯。谢谢空啊、哦，我的那个云梯大苹果啥意思？你长得像个大苹果吗？还是脸蛋像个大苹果，红彤彤的大苹果？嗯，我今天把我的牙齿给拔了啊、哦，胡大喵，徐州的胸不错。昨天我发的视频啊，你可以在抖抖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了。或者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就能够看到我昨天发的视频了。我邀请大家来徐州看胸，嗯，谢谢我们的阳光笑秀品，谢谢。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啊，出门不许喊妈哦，就是年轻是吧，还什么还姐姐，嗯，姐姐姐姐我想买这个糖葫芦，嗯，不买不买，嗯，你怎么那么讨厌，你怎么像妈妈一样，买买买买买买买，嗯。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5: 深蓝、长西恒、全流、玉激光、依然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哎，
1: 我明天有数学公开课，排座位，所以晚了，晚放学了。
0: 啊、哦，今天有那个数学公开课，然后呢，就是放学晚了啊，没事儿，我在这等你。等你，我每天都等你啊，宝贝。嗯，反正你只要是在我的节目时间段跟我说话，我都很开心，好吧？我都很开心的。这个 Lusa 想要什么链接，咱也不知道，咱都给他发过去，屏幕，管都给他发。

0: 在对你表明，我要那个了啊，我要静音了啊。
1: 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九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如果用动物、用植物、用水果形容一下你的长相和身材，你会怎么形容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这个语音、文字或者是语音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汉驰降维房车改造售后维修提供的199元的一套陶瓷杯礼盒啊。这个汉驰降维深耕房车改造与售后维修，始终恪守三项服务标准：快、准、稳，响应快捷，诊断精准，品质稳定，为你的每一次出行都保驾护航，让你开车放心，用车又非常的舒心。哎，咨询电话是13151784129，13151784129。那前两天呢，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拍照啊，然后拍好的照片、修好的照片呀、有发到朋友圈里面啊。如果你有董董的微信，你就到董董的朋友圈去看一下；如果你有石花的微信，你就叫石花的朋友圈去看一下。如果你觉得你也想拍的话，那你就你就给我发送拍照两个字，好不好？我扩充一下，把链接发送给你。早预约，早拍。然后呢，前30名报名的朋友，我们将会送上12寸的木质的特别洋气的一个摆台。除了299的套餐之外呢，再送你一个摆台啊。想要具体拍的，想要和我拍同款的朋友，那你就这个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拍照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好了啊。一颗爱你的心，这里面299呢，包括这个全套两套的妆造，包括两套的妆造，然后呢两张精修的明星款的照片，然后你的那些就是化妆的一次性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这贴呀什么那啥呀啊，都是给你准备好的啊，还有拖鞋呀什么的，全部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你就美美哒去拍就好了啊。

你就是我唯一。哎，我调静音了吗？哦、好了啊，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海澜知名的气垫。那在官网上面呢，海澜知名的气垫12克的正品正装要卖到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减漏，买一个12克的正装送你一个12克的替换装，只要259块钱。如果说你买这个两个12克的正装，再送你两个替换装，只要399块钱。也就是说你买两个海澜知名的气垫只要259块钱。如果说你买四个，就是你买四个到手四个啊海澜知名的气垫，那只要399块钱。两个色号可以选，一号粉丝色适合冷白皮，三号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溯源，因为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呢就是属于07破价清仓了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自己囤货吧，好吧，这真的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全年最低的价格，因为它是07破价清仓，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收链接，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哎，
1: 我放学了，上完写字课了，我今天要去打六周岁的预防针，打完预防针我要去爬山。
0: 哦，哎呦，那打完预防针就可以吗？打完预防针就可以去爬山了，是不是得休息一下子再去爬山啊？真好，跟着爷爷一起去爬山啊！他后面还说了啊，来在这里啊。
1: 爸爸妈妈和我爷爷一起去爬大洞山。
0: 嗯，那你打完预防针的时候，你记得问一下医生啊，多长时间呢？你说我去爬山能不能行啊？多好啊，对吧？这想想就很舒服，一家人一起去爬大洞山啊，吹着山上的风，然后呢这个边走边聊天啊。大洞山呢它不算特别的险峻，我们就慢慢的爬就刚刚好，也不用赶速度，路边呢说不定还能够看见野草啊小花啊啊。这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爬到高处去，远处去眺望一下，视野也开阔，爬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啊。那随身带上你爱吃的小零嘴，哎，和爷爷分享啊，和爸爸妈妈分享啊，你买的掏锁吧。爷爷爱吃掏锁，嗯，你从小也爱吃掏锁啊，你也得爱上掏锁，你显年轻啊，对吧？就那个桃酥酥酥甜甜的，歇脚的时候吃上一块啊，喝点矿泉水，多么的惬意啊！我的妈呀，多么美妙啊，是不是？嗯，我之前去跟那个麻婶大街那一家，就是卖那个天那个什么那个烘焙啥的，他家的桃酥就特别好吃。你这么一说，我就可想吃了，我可想吃他家桃酥，可好吃了。嗯

谢谢我们的萧白，嗯，真的真好。那他之前的想要大红瓶，然后没有活动，然后现在他发现有了，他说让我帮他做那个练某节，然后就是那个，你说多好，嗯，多好的弟们呢？你说，哎呀，太感谢了，哎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嗨，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电就音乐东东江，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说，如果用动物、植物、水果形容一下自己的身材长相，你会怎么形容呢？哎，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汉驰降维房车改造维修提供的199元的陶瓷杯礼盒，一套陶瓷杯礼盒。
1: 我自己包的饺子，纯手工的芹菜肉馅的饺子。
0: 哇塞，一看就非常好吃。哎呀，
1: 我用一个植物来代表我的身材，向日葵，阳光的，
0: 阳光
1: 跳的，
0: 积极向上，乐观的，哎，真好。哦，向日葵，整个人就像向日葵一样，要不然你也不会起这个名字。嗯，然后把我们带动的也非常的，尤其是把我带动的也非常的自信阳光了。哦，对吧，自己亲手包的芹菜肉馅的饺子，嗯，娃娃爱吃，然后呢这个你也爱下厨，只要我们身材不像向日葵就好了啊，心态像向日葵就好了。就是那种那个就挺拔舒展的，像向日葵的那个杆子那块也行，阳光自信又苗条的啊。然后脸呢是那种肉乎乎圆乎乎的，看着就非常非常喜人的那种，真好。嗯，挺好挺好的啊。向日葵包着包的那个手工芹菜肉馅的饺子，嗯，看着就好吃，那孩子吃着你旺旺。嗯。

自然说，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大水桶腰，后来才知道水桶腰不粗，我应该是油桶腰。哎呦我的妈呀！春来说，我用葡萄来形容我的眼睛啊、这个长得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哎，我看了一下你的头像，确实是挺好看的，眼睛确实是又大又圆，像葡萄一样，形容的非常贴切啊。柳叶，但你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的。鹰钩鼻子瓜子脸，元宝耳朵福气满，苗条身材皮肤白，谁都说你能发财。两条腿了直又长，你家住在银行旁。哎，一头长发黑又多，治疗脱发能给我当托儿。才好才好啊。啊，毛衣说我的妹妹长得天鹅颈瓜子脸，牙齿像珍珠一样，皮肤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啊，可惜她长得个子不高，武大郎的身高，李逵的长啊，李逵的长相，这不是瓜子脸天鹅颈吗？牙齿似珍珠啊、哦，李逵可能咱也看不见，有可能他也是瓜子脸对吧？他只不过胡子盖着，咱看不清呢、嗯。皮肤也好哦。那还长络腮胡啊你妹妹啊，你妹妹一脸的络腮也一脸的护胸毛啊，我的妈，你这形容的，你妹妹在听节目吗？你说你这么败坏她。嗯，阿暖说，嗯，我是螳螂胳膊仙鹤腿，两块胸肌像魔鬼。啊，反正就是身材很好，胳膊细腿细细细胳膊细腿的，然后呢就是那个肌肉什么特别的发达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嗯，奇迹说我的头是平底锅，嗯，我的牙齿是铁齿铜牙，嗯，蓝雨辉说我四肢瘦的跟竹竿一样，只有肚子上有一点肉肉。嗯，那你这身材长得确实挺饕餮的。小红心说长着铜铃般的眼睛啊，眼，哎，有首歌唱的黑猫警长的，眼睛瞪大像铜铃，眼睛闪亮发光明。他有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啊。来徐主看胸吧，徐主胸可断了。嗯，远方的是否能感应。然然说我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面如桃花，什么什么面那个剑眉星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行吧，其他的咱也不知道，关于方和圆这一块，我看你这个确实是、脸挺方，头挺圆的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含胸坏含羞害臊的。你真，你只要不是那种血盆大口、外挂裂枣、青面獠牙，一看就像刚出土的那样的就行啊，不是那样的就行了。

有我这个微信的朋友，有实话微信的，去实话的朋友圈去看看我发的那个肖像照啊。有董董微信的，就在董董的朋友圈去看一下我的肖像照。这个原价3999啊，非活动价399啊，我们这个给大家申请的299啊，又便宜1块钱，每年仅限一次，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吧。发现肖像，发现美，尽在高端女性的体验当中啊！他们是专业拍那个女性肖像照的。当然，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那想拍这种风格的也可以啊，但是小宝宝就不行啊。你最起码你也得5、6、7、8、9、10来岁那一片啊，你最起码也得那样。但是呢，小孩他是没有衣服的，就你得自己带衣服，就像妆造这一块是都有的啊，但是也正常拍啥的，就是服装这一块你需要自己带一下，嗯。

想要肖像照链接的朋友呢，你就给董董给石华发送拍照两个字，或者在徐州庙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拍照两个字，就能够来体验了。

299两套明星定妆妆造，加上一对一的肤色的色诊诊断，再加上两张杂志级的精修肖像啊，肖像照。好久没有问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有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的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本周五周六下午5:30到晚上的9:30，鹏城一号广场火热开启，深蓝、别克、比亚迪、大众、领克、小鹏、星途集体亮相，星光赏车等你来打卡，就在本周五周六，从下午的5:30到晚上的9:30，就在鹏城一号广场，就在鹏城一号啊广场。

哎，牵着三匹马的猴子，刚买的绿箭青牛奶啊，这是昨天我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推荐的，刚买来准备尝鲜。哎，尝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订，或者呢如果说你们家离那个绿箭那个就是直营点比较近的话，那就直接每天都去买也可以，或者一次买三天的都可以啊，四天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用动物、植物、水果形容一下自己长相、身材，你会怎么形容呢？然然妈说，我长得肥瘦相间，心灵手巧的。肥瘦相间这个词儿用的挺好的，不像我长得指手画脚，目瞪口呆，交头接耳，头重脚轻的。大雨说，我可以形容一下我的声音吗？我的声音像洪钟，像洪钟，就是声若洪钟，那证明非常的浑厚。

那就可能就是这样，类似就是肯定啊，你要为我的声音下红中啊。今天呢，都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身材，或者是五官，或者四肢啊，形容的巧妙一点，形象一点，可以用动物、植物、什么水果来形容一下，发挥你的想象力。有的人现在到现在都没有想出来用什么来形容，就是啊，你说这想象力，你说就这周四还上啥班儿啊？还上啥班儿啊？就这个想象力，你说你还上啥班儿啊？

被我摘星。陈慧寿的眉毛是那种剑眉，但是呢现在修的越来越细了，越来越细了，没有以前好看了。嗯，很多人就是的，这个眉毛本来长得挺好看的，但是呢去拍照啊或者是什么需要参加什么活动化妆啊，让那个人就是那个化妆师就给你咔咔咔一顿，你就剃得可细了，因为他给你最好是剃没了，剃没了之后呢他自己想画什么形状画什么形状啊，他觉得你的原生眉，你的这个就是那个野生眉，他太碍事儿了。嗯，后来就越修越细越修越细。嗯，我也是，我的眉毛以前可粗了，像两把斧头一样，又像两块海苔贴在眼睛上。嗯，好了，现在也是的，给我修的啊，就是以前我那这那搞活动啊化妆啥的，你都给我修的两条细细的眉。嗯，我准备去纹，之前我都想纹去纹，纹成蜡笔小新的那种。猫猫你看我的眉毛好不好看，特别的粗壮，威武雄壮，虎背熊腰，套马的汉子。啊妈呀，嗯，蜡笔小新里边就有一集，对吧？就把那个眉毛不小心给剃了，小伙伴就问他：“你为小新，你为什么没有眉毛啦？”然后他说：“我的眉毛太碍眼睛了，我就把它给剃掉了。”嗯，然后小伙伴就说：“啊，哪里有人的眉毛会碍眼啊？”然后他就说：“那个，我的眼睛。”我眼睛上面的胡子太碍眼了，我就把它剃掉。他说他眼睛上面长了胡子。嗯。

到了18:57，那感谢大家今天来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雪如是的是花朵的花。那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1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客户端。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榴莲桃花剑触摸。

0: 说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 生。
1: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1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19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AI 轿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11: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激动难以忘。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上海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7度，南京小雨19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2: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3: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4: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3: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5: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1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19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9到26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7到22度，枣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西恒、全流第七方 AI 轿跑27款 L5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5: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7: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8: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9: 豆子妈，豆子吐了，
10: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1: 妈妈，我鼻子好痒。
5: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妈妈，
5: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2: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1: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3: 激动难以忘怀，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用音乐和世界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妈妈我爱你。
1: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3: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4: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4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 当然可以啦。
0: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3: 当旋律成为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

0: 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0: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0: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4: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13到17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苏州小雨，20到2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合肥小雨，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大雨，18到27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4度。宿州阴转中雨，18到23度。枣庄阴转小雨，16到25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阴转小雨，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

0: 星。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19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6: 下单成功。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外卖？我没点啊。
7: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5: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5: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2: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时间来到了星期五。在此刻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

跟着一起啊放声歌唱啊。此刻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一起来打卡报道。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好友啊就可以了，就能够进入群组了。如果说你已经在群组里了，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及时爆料，还能够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有这次的微信了 VIP52919 那个号，直接私信给我也是可以的，把你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短视频第一时间发送给我，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如果您要是已经在群组当中，哎，您应该是已经关注到的啊，关注到一个事儿，就昨天呢Jason 在群组里面发了一个群公告，这个呢是我们群组福利的优先购，发现肖像城市巡拍的徐州站。如果你有 Jason 的微信，无论是个人号还是工作号，你都发现这两天 Jason 发了两条朋友圈，全部呢是跟这个肖像照相关的。这是我们下周一要给大家上线的福利啊，299就能拍两张照片，包含两套服装、两个造型、两张精修的数码照片，而且呢前30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一个木质的摆件啊，像女生自己拍呀，男生送妈妈、送老婆、送女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只要299，两套服装、两个造型、两张精修的数码照片。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照片，回复照片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然后具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和感受，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好好分享啊。如果想先来了解一下的话，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照片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图文链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早上出门又感觉今天雾气蒙蒙啊，今天整体来看咱们徐州是雾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那么明后两天到了周末，徐州呢是中雨转阴，明天整体来看都是中雨天气，周天呢是小雨转阴，周日的最低气温只有13度左右。然后眼瞅着这个温度是越来越凉了，到了下周三徐州的温度啊最高15度，最低5度，所以大家可能这个周末啊，换季的衣服确实是应该收一收，啊，整一整，洗一洗，涮一涮。但可能洗完之后确实很难干啊，这个周末一直都是有雨的天气啊，所以确实可能要好好的思考思考，这下周的衣服啊，该怎么穿了。来吧，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7:03左岸早上好，周五快乐，所有打工人早上好，欢迎小鲸鱼7:01，欢迎归桃597:01在荣盛城打卡，欢迎简单早上好6:57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啊，拍摄到了今天早上的这个云彩啊，一片一片的，这个打眼一看跟这棉花糖似的。特别的漂亮。还要继续欢迎到的是莫乖颖宝，早上好7:04啊，健康快乐每一天。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早起签到的朋友，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吴为早上6:00就发信息了，说早早早，朋友们早起了吗？啊，起床要开工了。欢迎这种战士杨森月落星辰，欢迎华哥，欢迎快到碗里来 LVZ 海阔天空，欢迎随遇而安早上好。还要继续欢迎到的是冰梅蓝小早上好。哎呀，您这是，我看看这是在哪一块啊，好像离那个1818这挺近的对吧，今天早上大家拍的照片雾蒙蒙，你那怎么那么蓝呢？一整块大蓝天。欢迎蜗牛雨夜耿耿，名字被猫叼走了早

7:14，这是来自潘玮柏和徐杰儿的 Tell Me， 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 Tell Me 啊。Tell me 一下你的此刻的心情啊，你现在此刻的路况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在群组里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爆料，在群组或者私信 Jason 都可以啊。添加了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您直接把您想说的话单独发送给我也是 OK 的。欢迎笑脸儿，早上好。哎呀，刚刚在这个说话的时候，我这个微信呢，就是一直在闪，一直在闪，是好几条信息，我一下。下次以为有一个那个活动的那个广告忘播了，都掉出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下周一开始。这么早就听节目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每天工作呀、生活呀、时时刻刻呀都会用到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手机。受到存储芯片短缺的影响，今年三季度全球手机的出货量下降了20%，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 AI 太火了，导致上游的内存和闪存的产能都已经被数据中心给抢走了。由于手机厂呢现在拿不到货，所以呢成本眼瞅着直接飙了上去。那眼下呢各家品牌也都在打紧过日子，比如说三星的份额涨到了23%，主要靠的是折叠屏和终端机稳住了自己的阵脚。那苹果的份额呢是升到了22%，但这一次啊新款的 iPhone 18只出了 Pro 版本，你会发现这个整体的铺货上跟去年相比啊差了很多，势头没有去年那么猛。那么在国产阵营方面，今年小米的出货量跌了30%多，就连 vivo 也跟着缩水，涨价潮已经蔓延到了终端机型。那么有数据显示说，今年全球在售的手机好像平均都贵了15%左右。哎，关于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当您去一些这个手机卖场，或者是去到一些这个商场当中，它的一楼或者是负一楼不是会有一些手机专柜嘛，数码专柜，大家会不会就走进去，就有的是那种综合门店，有的是品牌的专营店，你会不会进去看一看，看看哎呀又出了什么样的机型啊，试用一下体验感怎么样啊，然后结果一看价格，哎，怎么这么贵。说今年啊，全球在售的手机平均售价贵了15%，甚至呢，就连旧的机型，哎，老款也在逆势涨价。可能很多人心里，哎，觉得之前没有舍得买的手机，心想着我可以再等等，对吧？新款出来了，那老款肯定就便宜了，我不买新款，我买个老款还不行吗？结果好家伙，朋友们，新款出来了，一看这旧款怎么卖的比平时还要贵呀？啊，刚出的时候5000，现在5300。面对这种情况呢，厂商能做的只有减产，或者是呢砍掉一些低端线，死磕高端机。估计呢这波寒冬要熬到2028年之后才有可能缓过来。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什么还要死磕高端机吗？啊，还要卖得那么贵吗？既然如此啊，真的真的不得不感激一下那些年一卷再卷的手机厂商。朋友们，想当年那个手机质量是真好啊，是真扛用啊。哎，咱们先不说那种智能机的时代啊，你想想看以前的那个，你用的那个时候都用什么手机比较多？那个时候用诺基亚比较多，对吧？用那个摩托罗拉比较多。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一款诺基亚手机能用多少年，是吧？能用好多好多年啊！而且呢，包括进入这个智能时代，哎，你会发现有些品牌的有些手机，哎，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但是呢依旧丝滑。
真的很扛用。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讨论啊，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朋友们，您现在啊用的这款手机，就是你拿着它啊，刚刚还在打电话的，刚刚还在群组里互动的，刚刚还在用它听广播的啊，就是你面前的这个手机，你已经用了几年了，你感觉它还好用吗？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我现在啊，手机拿着的这一款手机是小米，用了差不多两年半左右了啊，两年半左右，我就感觉呢，就是可能需要充电，就电池没有那么扛用了，但是其他的功能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备用机是华为，哎呀，这个华为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了，一点都不卡。一点都不卡，除了它总是提醒你内存不够，需要你定期的清一清，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呀，真扛用啊，想换新手机都没有理由。7:20，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使用的这款手机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了，还好用吗？有没有换新手机的打算？等待各位一起来聊一聊。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麦芽糖。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欢迎雅涵，早上好。刚刚呢问到大家是聊到了关于手机使用方面的问题，说您现在用的这一款手机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了，还好用吗？最近有没有换手机的打算呢？因为数据说今年的感觉全球在售的手机平均价格都已经贵了 15% 左右，主要呢是因为这个芯片的这个问题啊，芯片呢都被这个 AI 大数据啊，就是都赋能 AI 去了。导致呢这个手机厂商拿不到，于是呢就减产了，把价格方面也是给提高了。关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月落星辰说旧的旧的啊，用的是一个旧手机，差点啊就要这个触发连招了。人生风景不仅在眼前，说 Jason， 我用的是一款华为 Novo 的手机，当年呢是2200买的，现在用了已经六年的时间了，平均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块钱，进过泡饭，进过洗衣机的水，但是都挺过来了，感觉还能接着用啊，没啥事儿。Tomato 说我老公已经7年没换手机了，华为 Mate 30 Pro 就换过一块电池，说其他的都很好用，手机呢现在也算是生活当中的高消费了，10000多的手机，如果要是再换的勤啊，那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0: 关于手机方面的使用，归套五九。
1: 我母亲用的手机是一加手机，我一加手机前面一个是 OPPO 的
0: ，OPPO 的，
1: 然后是疫情那一年买的，
0: 那也有时间了。
1: 去年年底换这个手机，用了四五年。那手机内存有点小，图纸有时候看不了，要不然我根本就不换。那个电池充一次也能管一天，现在这个新手机也是充一次也是管一天。
0: 哦，就是新手机和老手机电池方面其实没有什么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内存的原因啊，用的时间长了把它换掉了，老是提醒内存不够。
1: 就我上一个手机啊 ，OPPO 了，我儿子现在还用嘞。用它写作业还没问题
0: 啊用它写作业没什么问题。基本上这个手机当中在家庭里边的更新换代是什么呢？就是媳妇儿淘汰的给老公用，老公淘汰的给孩子用。

看到笑脸儿，哎，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系统啊，华为 Mate 80 RS， 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存储界面，他说起码两年多，应该是没有换手机的打算了。一看，哇塞，这绝对是非常非常旗舰的版本了。它的内存有一个 T， 现在才用了207个 G 啊，用了1/5。无法想象这款手机到底会有多丝滑。

张惠妹三天三夜 ZZ 说感觉呢换手机导资料就有些太麻烦了，所以能用就用，真的是非常懒得导资料。就手机当中啊互传资料，其实现在是

0: 样的，就是没有大家其实想象的那么的麻烦了。因为就是你在专卖店当中啊，你买完手机，这个新手机啊，就是你不得现场激活吗？基本上呢，你在激活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会问你说，哎，需不需要帮你把旧手机的素材导到新手机里面呢？哎，他直接就帮你操作了。所以在门店当中用不了太长时间，什么情况下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就是你想把你原来手机里面的一些素材往那个就是那个网盘里边导，哎呦，那你就等吧。那你就等吧，尤其是有些这个女生啊，当你的这个手机视频当中啊，照片比较多，视频比较多，哎，占好几百个 G 的时候，哎，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工程。而且之前咱们不是还让大家分享过吗？说您自己的这个手机内存啊还有多少啊？有朋友经常说，哎呀，手机内存老是提醒不够用啊，每次拍照片就提醒不够用，都得卸个 APP 才能接着拍，是吗？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咱们的那个手机里边照片有些太多了，然后呢视频有些太多了，可能同样的角度同张照片，你同款姿势就得有20张，但是每一个都不舍得删。二峰说我现在这款手机已经用了4年多的时间了，我要特别的感谢我老婆，要不是因为她把淘汰的手机给了我，我也用不上这个4年前的旗舰机型。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啊！您现在用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换的打算？用着还好吗？还卡吗？小黑说，锤子坚果 Pro 3已经用了8年的时间，感觉还能再战3年都没有任何问题。 HV 说，
1: 2011几年买的6S， 到现在还在当备用机在用，微信呀电话呀这样了，完全没有问题，
0: 是吧？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很多手机啊就是真的很好用，而且尤其是这个电子产品这一块，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越新的越好用，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朋友已经察觉到了，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老的反而很好用，新的反而在硬件方面它不经用，它就用着它就不好使了，它就坏了，就出 bug 了。所以现在朋友们，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需要做的是给自己换一个最新款的手机吗？换一个多旗舰款的机型吗？朋友们，不是的，如果您的这个老手机还能用的话，还很丝滑的话， Jason 建议你啊，赶紧给自己换一个贵的什么呢，手机壳啊，先买个手机壳把它保护起来。

小黑说 Jason， 刚刚我说的那个锤子坚果 Pro 3现在只能卖100块了，上个月修它花了我300。那修手机的老板有没有说感觉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世巨金秋报喜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腾势方城报福利限时聚会，80%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万元保险补贴，全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腾报直营门店。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大雨，18到27度。淮北阴转中雨，18到24度。宿州阴转中雨，18到23度。枣庄阴转小雨，16到25度。宿迁小雨，18到24度。连云港阴转小雨，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一路平安。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奔跑》，哎，这种自由的感觉又出现了。有朋友说刚刚去修手机，说现在这手机卖100块，然后呢上个月修它花300啊，这种的情况。他说自己认识老板啊，他说他知道我已经去了2-3次了啊，就是非常有执念，必须得修好我的这个手机。快到碗里来说，
1: 杰森，我有一个手机啊，到现在都还能用
0: 啊，
1: 诺基亚 N79 2010年我当兵的时候买的，
0: 嗯，
1: 然后16年了，我12年退的伍，然后我用了2-3年，然后就给俺妈了，到年底用，一直到现在都还能打电话。不得不说诺基亚的质量是真好，
0: 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说，你看你是10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16年时间它还能继续使用，对不对？就像有朋友说的，你看现在我买的电子产品，对吧，2年保质期，保质期刚一过第二天坏了。
1: 它还不是那种触屏的，全是按键的那种，
0: 哎，全是按键的那一种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咱们对它也是情有独钟了啊。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我知道呢，在咱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当中，有很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也有很多朋友他是追求潮流的人，尤其呢当你到了夏天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在哪里比较明显呢？云龙山、云龙湖，哎，很多人散步、遛弯、爬山，哎，你会发现有很多追求潮流喜欢运动的人，好多人的脚上都穿着一双带有虎爪纹的鞋，不知道大家认识吗？这是什么品牌呢？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它就是鬼冢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这款鞋子呢应该是第一次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之前呢出现的都是它的兄弟品牌啊。今天本尊啊来了啊，不是鞋走来了啊，是在我们的电波另一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今天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官网一双1050，今天价格很划算，只要359，相当于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够直接带走3双，但是呢也是只有一天活动，全国限量100双，售完不再补，大家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那么说到鬼冢虎的鞋子呢，绝对是经典复古鞋当中的潮流标杆，尤其是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辨识度拉满，而且很多明星出街你会发现他们私服都在穿这双鞋子，无论是在机场路透还是日常的街拍，鬼冢虎的出镜率都是相当之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啊，这两款鞋子供大家选择。首先第一个是皮革款啊，其中有一个颜色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是那个皮革款的米白蓝啊，米白蓝，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款颜色卖的是最好的，因为皮革款的表面啊是那种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很高级，耐脏好打理。像平时如果您穿这个运动鞋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阿迪，哎，有好多鞋子它前面都是荔枝的纹路。除了皮革款之外呢，还有就是帆布款。帆布款大家之前买什么品牌买的比较多？匡威比较多，对吧？高帮的、低帮的。帆布款呢有一个好处就是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没有鞋带款的设计，让你穿脱很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啊。所以这两款鞋子呢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无论是搭休闲裤、搭半身裙、搭运动短裤都很好看，穿上显脚瘦显腿长，而且日常通勤、逛街约会、旅行出游穿它都很合适，舒适又轻便，走路也不累。那么今天这一款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官网一双1050，今天的价格相当于打了 3.4 四折，只要359。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帮你再减5块钱。怎么领券，怎么加好友，微信后台都给您标注清楚了。而且今天下单，我们还会送那个送一双袜子啊，送一双袜子。一共是有10几种经典配色，我刚看了一下，应该是11、12、13、14、15、16，12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像皮革款的米白蓝，还有呢就是帆布款的牛油果绿，这两款卖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每一款颜色都很好看，强烈建议大家点进来看一看。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朋友们想要凑这个情侣款的，您可以男生拍一双，女生拍一双。像这种凑情侣款的，朋友们一定要分开买，一单一单买，这样的话你每一单都能帮你立减5块钱，对不对？你这样买两双还能省下10块钱呢，10块钱还能点两杯奶茶呢，是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啊！鞋码是从36码穿到44码，全部覆盖，一共12种颜色。建议脚瘦的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可以拍大一码。咱们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先试穿，不满意直接联系客服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再来说一下热门款式，大家先着重关注一下，第一个是皮革款的米白蓝，还有一个是帆布款的牛油果绿啊，大家可以着重关注，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可以点开看一看。再次提醒啊，买多双的朋友们啊，给孩子买的，给老公买的，给自己买的，给妈妈买的啊，一单一单下，每单帮你立减5块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啊！来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吧。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是这一款鞋子啊，鬼冢虎的休闲鞋。发现了，大家应该都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啊，特别特别的喜欢。再来提醒一下，今天价格是359，相当于是一个 3.4 折。今天下单呢，还送袜子一双啊。怎么去选？我再来说一下吧。今天呢，皮革款的一共有9个颜色，帆布款的一共有3个颜色。啊，如果您要选帆布款，建议您呢，可以去着重的关注一下牛油果绿这个颜色，卖的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会比较适合女生一些啊。但是呢，今天格外留意的，如果您不排斥这个颜色，强烈大家选择皮革系列的米白蓝，因为呢，这一款颜色它是卖的最好的，所以库存呢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模特的上脚图，非常非常的高级，非常非常的好看。看，如果不排斥，直接选择米白蓝啊，这个颜色是最高级的。女生啊，可选择性会比较多一些。男生的话，像那个米绿啊、黄色不一定喜欢，您可以着重的关注银色、米藏青和白深蓝啊。银色、米藏青和那个白深蓝这3个颜色，男生可以格外的关注，女生主要关注米白蓝。如果男生啊，老公另一半比较活力的，也是比较潮流的，建议大家选择2个米白蓝搭配情侣款。另外建议脚瘦的朋友啊，往拍大半个码，脚胖的朋友拍大一个码，脚背较高的也是拍大一个码。今天价格359，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是36码到44码，男女同款。

有朋友问到，说收到货之后如果尺码不合适怎么办？尺码不合适联系客服，可以随时随地退换货，不要了退款也可以，或者换码也可以，因为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不需要您额外付费，不满意直接联系客服退换货就可以了。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